表演进了。阿西哥野蛮杀的爹爹，这蛮无恙，给你我接了白脸，我放了放个 stubborn 你下。Sashina Adewale and the Superstar International.